0: 苦味儿，但是呢脾胃虚寒的人啊一定要少吃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寒性的食材。好的，赵医生刚才跟咱们分享的是夏季关于衣食住行方面的这个吃方面哈，饮食方面是适合吃哪些，怎么吃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咱们的这个赵医生跟咱们分享老百姓随手就能做的一些食疗的小方子啊。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夏季养生正当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治胃病科的赵行磊赵医生哈。那么刚才赵医生也是从吃饭方面哈跟我们分享了夏季应该多吃什么少吃什么怎么吃哈，吃得更健康更营养。那么接下来由赵医生呢跟我们分享几款我们在家简单易操作的食疗的小方子哈，看看都有哪些。
1: 好的，就是我们的红枣姜水，就是早晨呢我们可以切两到三片的姜，搭配呢两三颗红水煮水喝呢，不要放糖。早上喝一杯呢，能够驱散一夜积攒的寒气，护住中焦脾胃，抵御一整天空调带来的冷气。肠胃容易拉肚子怕凉的人，坚持整个夏天饮用，效果呢十分明显。还有就是炒赤小豆薏米水，就是注意呢薏米呢是必须要小火炒过，它降低寒性。赤小豆呢配上炒薏米，少量的茯苓煮水代茶饮，专门呢改善身体的发沉、大便粘马桶、浑身的湿气重的问题。这款呢茶饮的性质平和，不会伤胃，伏天呢可以经常喝。还有我们就是家常的绿豆汤，绿豆呢煮烂放凉至常温饮用，千万呢不要冰镇，用来消暑解渴，对付呢暑天口干心烦最合适。冰镇绿豆汤呢虽然喝着痛快，但呢极容易呢刺激肠胃，一定要避开。还有就是冬瓜虾皮汤，冬瓜呢利水祛湿，清淡少油，适合呢湿气重身体浮肿的人群，老少皆宜。
0: 那么在夏天哈，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方面有很多这个误区哈，所以呢也希望赵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避雷啊。
1: 就是夏天呢我们不要那个多多吃凉菜，凉菜呢大多是性寒的，加上食醋生冷配菜，吃多的容易损伤脾阳。凉菜呢尽量呢常温食用，不要呢长期冷藏。还有呢不要大量的喝奶茶喝凉茶。就是金银花呀、菊花呀、麦冬呀，这些呢只适合短期的清火，连续呢喝超过一周，绝大多数人都会脾胃变差，上火症状消失就要立刻停用。还有就是少喝啤酒，啤酒呢又叫液体寒湿，夏天大量喝啤酒呢最容易催生大肚子、痰湿堆积、腰腿受寒疼痛。
0: 那么这是饮食方面的哈，那咱们从这个起居方面来说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我们呢应该合理避暑，护住阳气，

0: 避开冷风侵袭。首先要作息呢规律，夜卧早起，晚上呢尽量11点之前入睡，不要熬夜损伤心气。早晨呢太阳升起之后就起床，迎着晨光呢活动一会儿，生发身体的阳气，坚持午休。中午呢11点到1点呢闭目休息20到30分钟，有不需要睡着，静养闭目就可以，可以平复心火，缓解心烦燥热。中午呢小憩片刻，下午呢不容易犯困，晚上呢睡眠也会更好。
1: 嗯，
0: 还有呢科学的使用空调，杜绝空调病。第一呢温度呢控制在26度以上，不要调到过低，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太大，温差越小越不容易伤风受寒。还有呢出风口向上调，绝对不要直吹脑袋、脖子、后腰、肚子这些部位呢，穴位的丰富，最怕冷风直吹。还有就睡觉时呢务必盖上薄被，护住小腹和膝盖，就算再热肚子也不能裸露在外，防止呢寒邪直入脏腑。第四呢是长期呢待在空调房呢备一件薄外套，进出屋子及时添脱衣物，防止呢毛孔一冷一热急剧的收缩。
1: 嗯，这个特别重要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的这个朋友们哈，一定要常备一件这个薄外套哈，尤其是咱们女生都特别容易受凉怕凉啊。无论是您在这个经期啊或者是平常也好，都要备一件薄外套啊，注意这个及时的添加衣物。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晒太阳也非常重要，对吧赵医生？
0: 对，但是呢我们要适度的晒太阳，微微出汗排除湿气。不要呢一整天躲在屋子里不见太阳。上午呢8-9点钟阳光柔和，可以晒晒后背，后背呢是督脉，主一身之阳气，多晒太阳能够驱散寒湿。夏季呢养生也是有讲究的，户外避暑。很多人呢乘凉只图凉快，长时间久坐大树下，水边阴凉处，水边湿气重，树荫下呢阴气偏盛，久坐于此呢，湿寒之气会慢慢入脾肉，容易呢出现双腿发沉、关节酸痛。所以呢，乘凉呢尽量选择通风干爽的地方，不要久坐阴冷潮湿之地。外出呢随身带一件薄外套，一旦起风起，及时披上，护住肩颈不受风寒。懂得避开阴凉湿邪，合理选择避暑场地，才能在纳凉消暑浅的同时呢保全阳气，不让外界阳气呢损害身体健康。
1: 那么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夏天的蚊虫是比较多的哈。那么很多人呢也是习惯整夜的去点蚊香啊，喷洒这个驱虫药剂啊，那么这类化学气味呢就容易扰动心神哈，造成这个夜里梦多然后睡不安稳。如果要想就是安全的驱蚊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艾草去点燃熏熏屋子哈，这个艾草呢性味温燥，然后既能够驱赶蚊虫，又能够驱散屋内潜藏的寒湿浊气。当然啊，很多人闻不了这个艾味儿的话呢，就尽量的不要再用了。还有就是如果家里面咱们想要去除蚊虫的话，在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喷一下那个驱蚊虫的药哈，然后正好等咱晚上回来的时候，它也就跑味儿跑的差不多了，然后开窗户去通通风就可以了。

0: 那其实像在晚上哈，好多人都会喜欢开着窗户睡觉哈。嗯，这个是不是也不太好呀，赵医生？
1: 对，
0: 嗯，
1: 傍晚呢，室内夏天开窗睡觉呢，一定要护住四肢与小腹。夜间呢，阴气渐生，旷野的雾气呢，带着湿寒，很容易呢，慢慢的侵入体内。把这类小细节做好，全位方位呢，规避的外界的病邪，安稳守住夏日正气。
0: 嗯，那这是从这个起居方面来说到了哈，那么咱们从这个情绪方面来说一下，应该怎么样来养生呢？
1: 我们呢，应该静心安神，少发脾气，养护心气。夏天呢，火气大，人呢特别容易急躁发火，越是闷热天气，越要稳住心态，心里静安静下来，人自然不会觉得燥热
0: 啊。这就是心静自然凉。
1: 对，
0: 嗯，那像平时也要少生闷气啊，然后也不要跟别人起争执，而且呢，在午后心烦的时候，可以就是闭目养神这样的一下，然后就会感觉心里面会踏实很多啊，也会安静很多。那么从居家保健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居家保健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穴位的，一是中脘穴。它呢在肚脐的正上方4寸，每天呢用手掌呢揉5分钟，调理呢食欲不振、腹胀、拉肚子、温补的脾阳。还有我们的足三里穴，它是在膝盖外侧，犊鼻穴呢往下3寸及4横指处，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指，自己的自身的手指，经常的按揉，它可以强健脾胃，增强的抵抗力。还有就是阴陵泉，在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髁呢下缘与胫骨内侧缘之间的凹陷处，它是祛湿的首选穴，可以改善那个身体的沉重啊，大便黏腻。还有我们的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护住呢下焦元气，抵御呢空调的寒气呢，改善手脚的冰凉。还有就是我们的督脉，就是整条背的正中的脊柱连线都属于督脉。督脉呢为一身之阳气，它掌管全身阳气的生发。一到夏天呢，很多人长期呢待在空调房里，后背呢长期遭受冷气呢侵袭，督脉呢经络淤堵，阳气生发受阻，人就会感觉后背发紧，浑身疲惫，就是明明没有干重活，却感觉整天呢萎靡不振。养护督脉呢，首选就是晒太阳。上午呢8-9点钟，阳光柔和不毒辣，可以我们晒晒背，让阳光呢充分照耀整条脊柱，每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好的，那这是从这个饮食衣食住行这方面啊，去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的养生。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还有好多这种居家的调理办法哈，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吃不下饭呐、然后空调受凉啊，还有这个暑天这个心烦失眠呀。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咱们的赵医生跟咱们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小办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 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

0: 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夏季养生正当时。我们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治胃病科的赵行磊赵医生哈。接下来呢由赵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些夏天哈常见的一些小毛病的这样的一些居家调理办法哈，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安全度夏。
1: 就是夏天呢我们容易苦夏，吃不下去饭呢，浑身发懒，这是呢湿气困住脾胃，人就没有胃口，四肢呢沉重。调理的办法就是坚持喝炒薏米，吃小炖水，每天呢揉按那个中脘穴，饮食呢清淡少油，少吃甜食。甜食呢极易滋生湿气，坚持一周呢胃口就会慢慢的恢复。还有就是空调受凉，肩颈的僵硬，腰腿的疼痛，是寒邪呢凝滞经络，气血呢 流通不畅。调理的办法呢可以就是热敷疼痛的部位，或者呢拔火罐来驱散的寒气，日常呢做好保暖，避免呢冷风呢长时间的吹筋骨关节。暑天呢心烦失眠，夜里呢多梦，就是心火过旺呢心神难以安定。调理办法呢是我们坚持午休，晚上呢不熬夜，少吃呢辛辣呀烧烤呀，睡前呢静心休养，少玩手机，心火平复之后呢睡眠呢自然就安稳。还有就是吃凉之后呢腹痛腹泻，这是寒凉之气呢损伤了脾胃的阳气。调理办法呢是喝一杯温热的姜枣水，热敷腹部，短期内呢不要吃生冷油腻啊，因为反复的腹泻呢说明呢脾阳已经的亏损，整个伏天呢都要严格禁忌口冷饮。还有就是反复的暑湿感冒，头昏恶心胸闷呢，这种感冒呢多由湿气呢引发，不要呢乱吃清热解毒的药，优选呢是藿香正气的制剂，化解呢体内的湿气，不适症状就很快的就能缓解。
0: 这几大小毛病哈，咱们赵医生也是跟咱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些小方法。其实很多人就是对于这些治胃病哈，不是很理解。好多人都只有身体出现明显疼痛的时候才会想到去找医生哈，平日里面也就忽视了这个养生。像年轻人肆意的吹空调，贪食冷饮啊，不断的透支身体熬夜。那么中老年朋友呢，就只依靠药物啊控制这个慢性病指标，不懂得顺应时节的养护体质，一到换季呢，这个疼痛就反反复复了。那么想要减少慢性病的发作，就要把夏季养生的知识啊，然后呢，熟记于心，然后呢，去了解这样的一些顺应天时的养生知识，认清外热内寒的这样的一些身体特点哈，然后呢，跳出越凉越健康这样的一些误区，管好饮食，避开冷风哈。当然，针对这个不同的体质，养生方案也是要因人而异的，对吧？
1: 对的，我们脾胃虚弱者呢，应该重点呢温养中焦。骨关节虚寒人群呢，把握三伏时节调理救急；痰湿肥胖人群呢，侧重健脾祛湿，利用三伏黄金时段呢，开展冬病夏治，在寒湿潜伏进身体之前呢，提早干预。同时呢，借助线上的
0: 线上线下呀，去把这些健康的知识给大家科普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食疗方啊、穴位保健手法呢，也是告诉各位哈。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让大家呢都能够学会一些简单的养生的技巧哈。要顺应这个四季变化去调养身体，也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血压呀、肠胃病啊、一些关节疼痛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哈。除此之外呢，像夏天养生呢，也是要分清早晚的啊，顺应这个昼夜变化调整状态的啊。同时这个夏天养生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啊。
1: 每个人呢体质不同，养生的方式也不能一概而论。体质偏寒呢，平时呢怕冷腹泻的人呢，重点以温阳散寒为主，多喝温水、生姜水，做好腹部后背保暖。体质偏热呢，容易上火长痘、口干口苦的人呢，就无需温补了，侧重呢清淡饮食、清热祛湿即可。多吃冬瓜、荷叶、绿豆啊等平和食材，不用呢刻意艾灸温补。千人一方的养生方式呢并不科学，应该适合自己身体状态的调养方法才是最好的养生。
0: 其实像咱们中医治疗的治疗的这个方式呢，都是千人千方，对吧？因为它是因人而异的，它不可能每个人的这个方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赵医生跟我们大家科普了这样的一个夏季养生正当时啊，怎么样去从衣食住行来进行养生啊，怎么样从这个各方面去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啊，包括调理我们的这个治胃病哈。人人坚持科学调养呢，就能够把疾病阻挡在萌芽之前，这就叫治胃病啊。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各位呢都能够做好日常的点滴养护，护住我们一身阳气哈，然后去除这个周身的湿气。也祝大家呢都能够安然的度过炎炎夏日。好的，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

J Chun.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he break of dawn.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

0: 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去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FM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

0: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

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

的长发流水落花，你的脸颊满城风沙，为了你谁认了天下，你的笑容卷起狂风，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

0: 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

0: 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

0: 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从市商务局获悉，7月17日起，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以满足暑期我市消费者家电数码更新换代需求。此次家电数码类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用完为止。有需求的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补贴资格券，电脑产品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资格券，手机平板产品呢领取数码购新资格券，资格券当日有效。7月16日是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邢台市第一中学举办，本次活动以体验创新成长科学赋能未来竞技点亮青春为主题，由市教育局主办，市第一中学河北省青少年教育工作委员会承办，经过校级县级逐级选拔，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842名学生进入决赛，较首届相比参赛人数增长近40%，赛事规模影响力和覆盖面显著提升。近日，市交建集团华盈公司全面排查管辖内的23个骑行服务点位，统一更新点位标识标牌，补充各类骑行应急物资，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规范贴心的服务。动静相宜的包厢鼓让骑行乐趣翻倍。7月14日，骑友赵凯道出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包厢鼓段的骑行感受。他是这样说的：上午在专业赛道比拼控车技巧，傍晚呢沿着山谷花海慢行赏景，累了有民宿歇脚，有美食解馋，运动和放松一站式全都安排妥了。包厢鼓段位于赛道与莲湖路交叉口西南，沿莲湖路骑行约15分钟即可抵达包厢鼓骑行小镇、包厢鼓景区，这两处极具反差感的打卡点呢紧紧相邻，相辅相成，呈现动静相宜的鲜明特征，让各地骑友在这儿呢享受到双倍的骑行乐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那接下来呢，分享生活小贴士：中午闭目养神也算在午休。领域期刊曾刊登过一项这样的研究啊，说是有午睡习惯的人总脑容量呢更大，比没有小睡习惯的人增加了15.8立方厘米。不过海马体体积、反应时间、视觉记忆呢，它是无明显变化的。有些人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午休睡不了，或者是无法好好入睡。无论是午休还是午睡哈，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呢，是有助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的，并且呢，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养眼。再来看夏天泡脚的3个独特好处。很多人觉得泡脚呢是冬天的事儿，其实夏天泡脚啊同样有不少的好处。夏天呢气温比较高，人体阳气呢是浮于体表的，体内反而会容易积攒一些寒湿。那么此时泡脚啊，可以借助外界的阳气把体内寒湿逼出来，尤其适合寒湿体质，像那些怕冷的、手脚冰凉的、大便不成形的这类人群。其次呢，夏天贪凉冷饮呢也是容易伤脾阳的，那么泡脚的时候微微出汗本身就是解热方式，同时呢还有安神的作用，对心脾有滋养作用。还有呢就是对上热下寒，也就是说上半身容易上火，下半身是怕冷的这类人群来说呀，泡脚有助于引火下行。泡完脚呢配合揉搓脚底的这个涌泉穴，效果会更好。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

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我是曼曼，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下哈，周末有什么样的放松计划呢？比如说你周末想要出去短途游啊，还是在家躺平然后去休息呢？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不劳累的啊，能

够回血的休闲方式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么再来关注一条生活小贴士哈，就说这个肾气足不足啊，看睡眠就能够知道。中医认为肾主藏精，按时睡眠能够让肾呢充分休养。睡眠不足或者太晚，肾藏不了精，健康就没了根基。那么中医特别看重子午觉，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然后是大睡哈，也就是深入睡眠。像午时呢，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啊，小憩啊，也就是说午时阳气最盛，这个时候闭眼休息30分钟左右啊，就正好能够借外界阳气补充体内的肾阴肾阳啊，效果呢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周末的一些放松计划哈，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啊。今天聊到的互动方式呢，是周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放松计划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来分享一下很多种方式哈。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周末呢在家陪父母哈，首先有的人会在周末陪家人逛超市做饭，一家人围坐吃饭聊天，平淡温馨，特别治愈。还有的人呢会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去见面，顺便呢唠唠家常，不用刻意的去找话题啊，松弛又舒服。当然也有的人带家人去附近的郊区啊，然后或者咱们的太行山区，然后去进行一下野餐，带点零食垫子，晒晒太阳，陪伴呢就是最好的放松。当然还有一些宅家党哈，周末的最佳放松方式，有拉上窗帘睡到大中午，外点外卖呢点一些爱吃的，追积攒好久的剧，谁也别喊我出门哈，真的是有这样的，因为平常工作他就会觉得特别累，想要得到一个尽可能的身心的放松哈。还有一些人呢不社交不赶路，窝在家里洗个热水澡，配点小零食，安安静静的放空，就是顶级的。

休闲方式。还有一些人呢会宅家，然后大扫除，收拾屋子，然后再点一杯奶茶，然后窝在被窝里面看电影，也是非常干净又解压的。还有一类人呢，他喜欢户外散心啊，比如说周末去公园散步，吹吹风，看看绿植，不用走很远啊，慢悠悠的去闲逛，哎，这个烦恼呢就全散去了。还有一些人呢会早起去菜市场逛一圈，买一点新鲜的食材，再去河边坐半个小时，然后回家以后再做一些家常菜啊，平凡又放松。当然也有一些人少不了约上朋友去骑行啊，去七里河健身绿道骑行，沿途看看美丽的风景，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比闷在家里面解压太多了。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属于美食之旅爱好者哈，周末主打一个吃啊，然后呢打卡收藏很久的小店，像火锅、烤肉、甜品啊，然后轮番安排，美食能够治愈一切的疲惫。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会约闺蜜去吃下午茶，聊八卦，吃小蛋糕，吐槽一周的烦心事儿，吃完以后心情豁然开朗哈。当然还有一类人群呢是喜欢轻运动舒缓型的啊，比如说在家跟着视频练练瑜伽拉伸，舒缓一下久坐的腰酸背痛，身心都能够舒展了。当然还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我朋友，他会在周末的时候约我去打会儿羽毛球，运动发泄压力，然后呢微微出汗之后啊特别解压。还有一类人群属于那种独处静心的充电板哈，属于那种关掉所有社交软件，安安静静的发呆，在床上躺着什么都不想，彻底的放空大脑。当然无论您是哪种休闲方式哈，只要是适合自己的，那么就是最好的。好的，各位，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卢俊义为救赵万里，两路夹击辽兵，就在这水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兵对兵，将对将。摸着黑就干起来了，杀呀，闯啊，打呀，带打带打。于是乎，武器的撞击声、人喊马嘶、叫骂声就混成了一片了。楚明玉一看不好，催马抡刀，直奔玉麒麟卢俊义。他哪知道卢俊义的本事，你看卢俊义是大将，轻易不动手，要真伸上手比一般人强得多。也就不到十个回合，就听卢俊义大吼一声，你再这么的扑这一枪，在前心就给他刺进去了。楚明玉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

被卢俊义挑到水中，他死了，辽兵一阵大乱。林冲趁着乱，把赵万里以及被抓的宋军全都抢救回来，辽兵大败，过了河退守御天县。天气见了亮了，这回看清了。卢俊义长出了一口气，收兵，率领弟兄们也收兵了。就那水面上到处都是死尸，河滩两岸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就这一战，双方共死亡了将近700余人头。那赵万里啊，亲眼目睹啊，被抢救回来，他心呐、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三圈，又回来了，我得感谢水泊梁山的。要没这伙人舍死忘生把我抢救回来，我焉有命在？要落到辽人的手里，不定怎么折磨我呢。哎呀，他特感谢。这个人呢都有七情六欲嘛，所以说回到连营之后，卢俊义把他请到帐上设酒压惊。赵将军，你受惊了。哎呀，没得说，没得说。哎呀，副都先锋啊，我这才知道战场的确不容易啊，怪不有人说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一会儿高高兴兴在一起，一会儿也许把命就搭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原来我还以为危言耸听，这一看是千真万确。感谢您，感谢各位把我给救了。卢俊义心说，但愿你口心如一，要能把你感动过来是最好不过呀。卢俊义一琢磨，这赵万里在营盘之中碍手碍脚，不如借口把他打得回潭州，他不在眼皮底下方便多了。理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叫他报捷，另外他受了惊吓了，回去让他休养些日子。哎，就是这样。于是卢俊义亲自提起笔来，给潭州的主将、钦差大臣、总监军赵辅佐写了封信。写完了，跟赵万里商量。赵万里高兴，好好，我一定回去向大人报捷。哎呀，卢俊义有两下子，然后把一包东西交给赵万里将军，这个拿回去啊，两军阵前诸多不便，我们没什么孝敬总监军的，这一包你拿回去亲自面交总将军，聊表我营全体将士一片心意。 这是什么？拿回去就知道了，拜托拜托。好嘞，副都先锋，来日方长，等我养好了之后一定到前敌还跟您合作。那是自然，我恭候佳音，再见。赵万里领了一部分人拿着包回到潭州，简短接说，在没人的时候他把这个包就给了赵辅佐，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人心呢、啊、他压低声音跟赵辅佐说，大人啊，我们以前对水泊梁山的人不了解，结果我这一处我这一看呢、啊、这帮人血心仗胆的确不错呀，都是有心的人，你要拿真心教他们呢、他们豁出命不要钱，也讲义气跟你处朋友。就拿我这次来说，人家不救我，我能挑理吗？两军阵前混战呢、啊、谁死谁活听天由命啊，可是人家呢就为了救我出动了许多许多军队，而且我亲眼目睹死伤了好几百人呢、啊、没人家咱们就见不着面了。所以说大人呢、啊，咱得改变主意，不能光听高太尉和蔡太师的。这赵辅佐深有感触，

因为他在潭州也不是一天半天的，跟这帮人一处啊，他才发现这些人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也很受感动。今天听赵万里这么一说，他为之所动，最后赵万里把这包递给他了。大人，我连动都没动，也没打开看一眼，这是玉麒麟卢俊义让我捎给您的，说代表全营弟兄的一片心意，孝敬您的。什么玩意儿？您打开看看吧。结果打开一看，那还用问？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竟是值钱的东西。哎呀，赵辅佐一看，眼睛都冒蓝光了。这给我的啊，给您的，孝敬您的。罢了。罢了啊，卢俊义是有心之人呐、啊。看来啊，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哎，看这帮人不糊涂。这点玩意儿价值连城，他们得攒多少日子攒齐的。我伸不动绑不摇就给了我了。我暂时先收下。不收下却之不公，叫他有诸多的想法。行了。赵辅佐高高兴兴把这东西收下了，另拿出一小部分给了赵万里。赵万里也千恩万谢。正好昨天呢，高俅派新夫人送了一封信，追问赵辅佐怎么样。我把你打的前敌，让你监视这帮人，你找着毛病没有？你怎么动作的？速报我知。等等等等等，他正发愁，没法回信呢。哎，正这时候有了借口了。赵辅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亲自提起笔来给高俅写了封回信。这回回信嘛，大变样了。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太尉啊，我奉命到了前敌了，本来想找他们的毛病，结果无懈可击，以宋江、卢俊义等人为首，对朝廷一片担心呐、啊。三军将士全都玩命为国尽忠，而且军纪甚严，秋毫无犯。我跟万里，我们两个人找毛病也找不出来，实在没办法呀。您给我们时间吧，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报答太尉。您看，整个大变样。他要存心找水泊梁山这帮人的毛病，能找不着吗？现在没说他变了。这封信密封好了，派新夫人偷偷送到东京汴梁。高俅接着回信一看，气得直拍桌子：“混蛋！这个赵辅佐呀，你安的什么花花肠子？莫非被宋江等人买通了不成？”但他又一想，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宋江这帮人真就挑不出毛病来。赵辅佐也没说不干呢，说给他时间，那就推迟看吧。这高俅啊，只好作罢。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啊，面对着玉田县一筹莫展呢、啊。虽然也杀伤了辽兵，但是要得这座关城毫没有办法呀。把卢俊义给急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出溜十天过去了。这天早晨，卢俊义和朱武正商议军情，报事的蓝旗官满面欢喜来到里面，刀尖点地往上磕头：“报，报告副都先锋，报告军师。”卢俊义一看有喜事，何事报来？哎，咱们的都先锋宋公明率领得胜大军已到营外啊！那平玉县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夺过来了，打了大胜仗了。哎呦，卢俊义觉着脸上发烧，不如人家宋。

杨啊，我这打玉田县一筹莫展，人家打胜了，主动登门来了，率全队迎接。大家高兴，来到营门外一看，宋江、吴用、石原大将一个个高高兴兴，都在辕门下了马了。卢俊义跑过去，握住宋江的手，哥哥，听说你打了胜仗，占领了平玉县，哎呀，苍天睁眼！是啊，我们打胜仗了，贤弟啊，不要着急，我知道你这的情况，你我有话里边商议。是是是，我就盼着您来呢。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双方合在一块儿，能有一个来月没见着了，这一见面，大家高兴，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了相似。进了中军保障，两个人坐下，卢俊义这才问：“哥哥，平玉县怎么夺过来？”哈哈哈哈，说来也容易，也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军师吴用说话了：“我料施小计，得过平玉，是这么回事。”人家把经过讲述一遍。卢俊义嘴没说，心说话，我怎么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儿呢？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宋江率领大将石原，带着军师吴用，大兵30,000，赶奔平玉县。这个平玉县就好像今天的平谷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地儿吧。等离着县城5里之外安营扎寨。宋江跟卢俊义一样，首先得观察地形，没来过心里没数。吴用陪着他，各位大将跟着。这一看呢，宋江有点脑袋疼。为什么呢？前面一带的山岗对面是一道大坡，这坡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正中央这家大山有个豁口，平玉县的县城就在这豁口的中间，整把这道给挡上，就好像嗓子眼一样。要想打冀州，要想打延津和幽州，你是万难通过，就在这给你堵着。再看城墙高大，大旗飘摆，宋江紧皱眉啊，要强攻的话，慢说30,000人，30,000也不够用啊，这占着有利的地势啊。宋江回到营盘里头，跟军师商量对策。这吴用没言语，正盘算下一步怎么个打法，还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炮响3声，守平玉县的辽兵主动出击，在关前亮了队了，而且讨敌骂阵。宋江心说这多好，屁话还没等坐稳当呢，哎，打一仗也好，摸摸身前吧。宋江一声令下，来了，亮全队，30,000人马摆在营盘的前面。宋江立马手提着马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再看平玉县的辽兵，个个精神抖擞，是盔明甲亮啊。正中央两杆坐都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两员大将，个的个都是金甲大红袍，肩头横弹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每人掌中一口3尖2刃刀，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为首的这个人是个阴阳脸，阴阳脸怎么回事？左边发黑，右面发白，这叫阴阳脸。挨着他呢是个大红脸，这脸面色喷血相似。两个人都是相貌堂堂，宋江不认识，书中代言这就是平玉县两位守将，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还有大将敦赞，乌布蛮不错，桑巴尔，这平玉县实力雄厚啊，10万精兵在此驻守，你得

0: 在小小的县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宋江这一进兵，人家也得着信儿了，为此也召开了军事会议。这耶律山把众将召集齐了，商量对策。大将敦赞说了：“都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水泊梁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了吗？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迎头痛击。”
1: 我听说宋江一伙人甚是厉害，可不能掉以轻心。
0: 哈哈哈哈！都督，那是他们呢，竟遇上饭桶了。早遇上咱们，他早趴了榜了。你休长他们的威风，灭咱自己的士气。如果给我一支将令，叫我斩将夺旗，叫他知道知道咱平玉县的厉害。这样吧，既然将军要出马，我们亮全队，看看宋江如何。好嘞，亮队。就这么，他们亮了队了。两头啊，全是全家台，把能打的都带到两军阵前来了。故此军威大振啊，两旁边鼓声阵阵，牛角瘪的号声声。敲了足有五分钟，宋江把玉鞭往空中一指，刷，鸦雀无声。别的号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那面耶律山把三尖两刃刀往空中一摇，刷，也静下来了。光听见风卷旗号那大旗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耶律山往对面看了看，心说来的人真够整齐的。听说宋江亲自领兵带队，莫非正中央顶金盔挂金甲那个矮个子，他就是宋江？我过去看看。马往前催，来到两军阵前。呆，你们哪一个是宋江？叫宋江马前搭话。宋江跟吴用说：“军师，您替我压住阵脚，看我的。”你看宋江不懂的武术，要打仗一般人都能把他造趴下，但是宋江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不怯场。宋公明来到阵前，与耶律山马打对头，相隔十几米远，看得清而且清。宋江满面陪笑，一抱拳：“都督一向可好？”宋江礼过去了。你就是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行行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啊。看这意思，你对我的平玉县是势在必得了。都督，您算说对了，宋某奉命攻打平玉县，不得了这地方，我干什么来呀？宋江啊，你这叫大言不惭呐！你没想一想，我这平玉县通邦铁底，你能得的过去吗？都督，我这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啊，一切都由老天爷安排。都督，没动手之前，我想请问您的名字是耶律山。
1: 哦哦，
0: 耶律都督，我看这仗啊，还是不打为妙。耶律山就一愣：“什么意思？不打咱这是干什么呢？军人不打仗，咱干什么？”都督，我这话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免得生灵涂炭。看见没？

0: 你的部下，看见没？我的部下，双方面加在一块儿能有10万之众，这要兵对兵，将对将，得死伤多少人呢？天仇人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咱甭打他。您呢，要明白事理，开城把我们放进平玉县，您一声令下，马上撤兵，爱撤哪儿撤哪儿去，咱就避免冲突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把耶律山气的好像没从马上轱辘下去，心说话宋江啊，妈这小子说话够损的哦，让我开关县城，你想什么来的？把这小子给气乐了，哈哈哈哈。宋江你挺幽默呀，哎，会开玩笑，可惜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叫我县官退出平玉县，你怎么想来的？不过也有这可能，你包括你手下的人得让我们看看，你们凭什么？如果叫本都心服口服，我确实不如你们，哎，我完全可以做到。相反的，宋江啊，你们是有来无回，你包括你带来的人，一个也休想活命。宋江，有本事催马过来，你我大战100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这首歌曲来自熊天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卖情人》。一开始我们肯定会被这样一个名字给吓到，卖什么不好，你卖情人，你砸锅卖铁也行啊，你卖情人，你什么人啊？不要慌啊，宝宝，我们来看一下歌词。歌词里的这一句说，只要当年时光，当年回忆，当年情感也买得到，但愿逐段逐句的变卖。好了，你知道了，又是一首情歌。有时候音乐人为了写一首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歌曲，可能要从很多角度甚至标新立异，所以卖情人也在所不惜。我倒不会经常把什么卖情人挂在嘴上，但成天会说，比如说卖狗。但我家小狗李小卡有时候吃饭不乖，他现在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一个偶尔吃饭不乖，遛完回去吃饭往那一趴，就是爷看着你，我给他弄饭吃不吃，再不吃卖狗啦，口一边看着我，还不吃是吧，我打狗啦，又换一边偏着看着我，你说呀，你继续说呀，你还有什么招啊。然后我就想不出办法了，好来乖乖乖哈，来喂好不好，要好好吃饭啊才是好宝宝好不好，好吧，上一个脸吃一口。跟各位爸爸妈妈哄孩子吃饭说有点像哈，各种威逼利诱都不行，想想哎呀，亲生的要耐住性子，不能着急，卖狗啊打狗啊都不行，再叫孩子也是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刚才说的其实不算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是什么歌呢？你很熟悉对不对？这首歌的原曲是你熟悉的《火柴天堂》，熊天平把这首歌重新填词之后变成一个粤语版。一个其实平时不讲粤语的歌手唱粤语歌曲，唱出来感觉会有些不同，有可能粤语地区朋友听了之后说某一些发音有点问题，但也有可能就是这些问题反倒让这样的一些版本显得有一些特别。当然这个说法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立，哎，替歌手找个台阶下嘛，好不好，大家都要面子。刚这首歌不只有面子也有里子，这是一首各位都很喜欢的怀旧金曲，熊天平唱过，齐秦大哥也唱过，而接下来给你放的这一版《火柴天堂》，它的编曲就跟刚才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刚才那首歌编曲跟接下来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说通

选一首歌曲很考验歌手的肺活量。你看最后的这句唱的是，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到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就这么念起来，不带一个逗号也感觉好吃力，更何况要带着感情的唱出来。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曾经的某些选秀节目当中歌手比较喜欢挑战的。

首歌裘天平他唱过原来那一版，刚这版是齐秦大哥在1997年的丝路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而在之前那首歌1998年裘天平的卖情人和刚这首歌的编曲完全一样，说通俗点就是用了刚刚这一版的伴奏然后唱一版粤语的。而刚才裘天平的那张专辑叫傻哥哥，这个名字也感觉很那什么哈、啊。第一个歌是哥哥的歌，第二个歌是歌曲的歌，特别像是当年流行的网络歌曲的那种风格。当然现在咱不敢说谁是网络歌曲了，谁的歌曲不是网络歌曲，真的时代变了。火柴天堂可能让你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你最初读这样一个童话什么时候呢？我是忘了什么时候，反正很小，我记得当时很喜欢去外婆家，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我两个舅舅都有自己的书房，在书房里有各式各样的书，我记得当时是我大舅还是小舅的书房里就这样的一些是和小朋友读的，像什么拇指姑娘呀、卖火柴的小女孩呀等等等等，这些童话故事那会儿就会全在那个书房的一个角落看这些。再长大一些又开始看《红楼梦》，对啊，一个小学生看《红楼梦》看得懂什么呀？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些书的熏陶，也是很小的时候看到我舅的学生给他写的明信片，最后落款是余生谁谁谁，我当时就想，诶，为什么这些哥哥姐姐要说自己愚蠢愚笨呢？怎么回事呢？我舅家的学生为什么都愚蠢都愚笨呢？你看每个人都是余生。后来渐渐长大自己也变成了余生挺好的，那个阶段去外婆家可以吃外婆给我做的好吃的，可以跟表妹一块捉蜻蜓，还可以全在舅舅的书房里有那么多书，各式各样的书，那会儿就感觉那一间小小的书房就像是一片海洋，说什么知识的海洋感觉好假哈、啊、但就是啊，一个小朋友可以钻在书里，而书里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梦游仙境，但是可以一头钻进书里边去，有可能是一个童话世界，有可能是一本文学名著，不一定能看懂，但就是好享受那样的时刻。而现在也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吃着太阳，李小卡全在我腿上，拿一本书，那就是我的岁月静好。

活着的样子是坦然地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坦然很难得，愿每一个你都可以活得坦然又活得自在。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作词作曲和演唱，叫做我们的故事。我们也总在夜色里谱写我们的故事，白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有着不同的生活，在为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打拼着，但是晚上我们甭管彼此白天做什么工作，是几零后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褪下社会的装，在一起心平气和的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1983年，潘越云原唱；2003年，阿桑翻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首歌听得我有点纠结，这个纠结不是说歌曲不好，而是两种情绪缠绕着交织着，让我自己左一下右一下的。我先来说这首歌让我纠结的 A 面，这首歌的原唱当中的回忆。冷雨夜这首歌一想起，我说的是 Beyond 的原唱哈，就想到高中时代跟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在那儿学唱 Beyond 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里的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当时讨论怎么样用普通话去音译，于是我们就说比当初已改变，这句唱的是被当作一块冰，被当作一块冰，诶，好像有点像，是那么回事儿了。想问问你，当年学粤语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学的？用一些普通话的音，意思意思，然后一字一句的唱出来。那个时候，咱们学 Beyond、学陈慧娴，还有陈百强等等的粤语歌手，他们的歌曲，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而启蒙老师之后，我们就没再怎么继续学了。当然之后可能还听张学友，还听陈奕迅，而近几年就不像当年那样子那么狂热的学粤语歌曲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这样的歌曲在这样的深夜里响起，是不是特别应景呢？再来说让我纠结的磁带 B 面，刚才这首歌是老歌新唱，是陈楚生在2020年重唱的《冷雨夜》。这张叫《忘不了》的 EP 是致敬宝丽金50周年，而这首《冷雨夜》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听到声音是用两种方式在出现，左一下右一下，左边可能是石的声音，右边可能是拿着喇叭唱的感觉。说这首歌曲的 A 面和 B 面，我们就来说歌曲的创作背景。你看到创作班底当中写的是作曲黄家驹，填词黄家强。这歌最开始家驹写作曲，但觉得太过流行，跟当时的摇滚风格有些不相符合，所以想扔掉。但是家强捡过来，觉得诶，曲子不错呀，然后家驹说那你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这首歌曲成为了由黄家强主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来填词的一首《冷雨夜》，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之一。既然已经说到 Beyond，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 Beyond？ 当然这一次听的还是翻唱。 Beyond 的歌曲给我们的都是硬汉摇滚的感觉，而刚刚这首《冷雨夜》和接下来这首《海阔天空》都好像是被加了柔光、加了滤镜一样的，当然没有过度，不像是你看某一些直播或者某一些视频的时候磨皮磨的五官都已经不清晰了，虽然说变得更柔和，但至少那些五官、那些记忆还是清晰可见的。这一版《海阔天空》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他们的翻唱。

0: Beyond 的原唱非常的硬，而这版多了一些柔和的感觉。这是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翻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海阔天空》在一个人感觉低迷、受挫、受创的时候来听，可能会特别直击人心。当然，在你感觉生活烦乱的时候来听，也许也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其实当年 Beyond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要说低谷，谁没低谷过呢？是像他们那样的巨星、歌手，或者别的演员，又或者像咱们这样的凡人，都可能会有一些低迷的时期，又或者感觉好烦乱的一些阶段。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一下把你戳中，让你好想捋一捋眼前的这些头绪，好想赶紧度过眼前的这一阵，让你可以放松地站在海边，深呼吸，然后重新做回自己。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所翻唱的《大海》，下一段要不要一起来？我是李芝，谢谢你听我为你精选的这些怀旧金曲。这半个小时每一首都是翻唱，每一首都是加了柔光之后的翻唱。

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说臣妾做不到啊。那就请大海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大海说这个我可以试试，你们人类的那些小哀愁与我大海本海来说那都不是事儿。然后大海拍了一个浪花过来让你清醒一下，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会过去的，会好的。你有没有过走在海边突然间哼起这首歌的经历呢？一字一句的唱着，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到海边内心会变得辽阔一些，即使你知道你从海边回到你熟悉的生活节奏当中，那些问题还在，那些 to do list 当中的1234567890你还得一件件完成，但至少此刻你可以知道人是那么的渺小，尤其是在大海在星空的面前。愿你在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同时，也可以有大海，可以有星空，可以有远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在音乐当中找一找呗。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翻唱，都是把原唱变得更加柔和的翻唱。陈楚生翻唱 Beyond 的《冷雨夜》， Robbie and Candy 翻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苏云翻唱张雨生的《大海》，而最后一首来自于 Jack Johnson 翻唱 John Lennon 1971年的《Imagin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